0: saksikan program-program menarik menanti anda sempena sambutan Hari Malaysia 2026. Budak Dikir, Rabu 16 September, 10 pagi.
1: Selamat datang ke sekolah ini.
2: Barat?
3: Mak, kau nak jadi tukang karut sangat kan? Ambil lah. Aku tak payah masuk perkumpulan ni.
2: Cuk, benda ni terlalu awal untuk mereka.
4: Perjalanan yang jauh bermula dengan langkah pertama.
5: Cakap pasal Melayu, kita sudah janji.
6: So, how the...
4: 我们之前在吉隆坡的时候，你说了啥？台南坡啊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，有
0: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daripada kami di TV2.